0: 子啊，有什么因为有一种一种衣柜啊，
1: 有什么影响是什
0: 么，为什么啊，他们在说一点就是说的，他们在说一点就是说的，
1: 他们在说的是